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

缺陷的生活应该是不可能的，所以完美生活呢，应该是我们想象当中最美好的那一部分。有的时候去度假的时候，就希望自己有一个完美的假期，什么都不要出错，能够一直保持好心情。可是假期和旅途当中总是会有一些意外的插入，所以会让你这个完美的假期变得不那么完美。可是转念一想，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插曲，这个假期才变得更加的有意义。

每年天气很冷的时候呢，就开始想念夏天，想要去热带的岛屿来游泳。可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又会被高温给烦躁，给就是弄得很心烦气躁的样子哈。所以呢，其实最舒服的应该就是有晚风的夏天，其实最舒服的。接下来分享非常夏日，来自于王菲和张学友。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接下来听到石头的《红颜笑》。

到情节，你对什么东西会有情节呢？我相信正在听广播的你，很大一部分人应该对电台、对广播都有一份情节，可能也想象过自己坐在主播台前来给大家说话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来听到汪苏泷以及林夕儿所带来的专属味道。

多现在我们叫年轻的男演员都叫小鲜肉了嘛，然后这个词呢可能就会越来越有一些变数，它从一个褒义词慢慢的会转换成一个贬义词。最近有记者在采访王俊凯的时候就问他，你怎么看待小鲜肉这个词，他说喜不喜欢是一回事儿，但是他的年龄现在的确确是一个小鲜肉，好耿直的一个部位啊。来听到叮当和阿信所带来的走火入魔。

0: 在是上午9点钟，有好音乐，工作也会更快乐，好好努力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hengdu。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欢迎收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女城在这里，一周辛苦了，这一个小时准备了好多流行还有热门歌曲来帮你解压。那这一个星期你最想吐槽的是什么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告诉我了。先给你送上一首歌吧，我们有 Sam Smith 的 My Guy。

0: 接下来是英国女子组合 Flow 的 Lick It， 他们这段时间呢一直在调整尝试，慢慢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声音还有表演方式的。那你呢，对于别人给的意见的时候呢，你是会认真听还是完全不听呢？我个人是觉得别人愿意给你意见呢是非常难得的，但是对于应不应该采用，自己应该是最清楚的那一位。现在我们先来听歌了，有 Flow 的 Lick It。
1: How can I not lick it?I look so good, you look so good, maybe we should all link it together. Yeah. You only live once, let the people see!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首是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他的经历呢也不是完全顺的，有起有落，也有争议。但这些经历呢，反而让他的音乐更加有情绪层次。那你觉得一个艺术家应该尽量完美，还是保持真实比较重要呢？我们来听听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从社交平台预告 I'm on your street 到正式上线 Get in girl 这首歌迅速成为热议焦点。 Meghan Trainor 在使用洗脑的副歌还有明亮的节拍打造专属的风格，让女孩力量成为最动听的旋律。接下来一起跟着节奏喊出来 Get in girl。

现在已经是10:25。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到的这首歌，来自阿牛的《裙摆摇摇》。

你好，我是 Max 玉成，这里准备了 Animal 还有 Lisa 带来的 Bad Angel。 那这首歌把电子舞曲节奏还有未来感故事融合在一起，不只是听觉，还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你平时听歌的时候呢，是听慢歌居多还是快歌居多呢？好了，我们现在来听 Bad Angel。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一首是来自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他们有很多经典作品，其实已经是2008年前后的歌了，但最近呢又被很多年轻的一辈的听众呢挖出来重新听。那音乐很神奇，有时候一个短视频就能够让不同的世代的人呢突然间同时爱上一首歌了。你最近有没有哪一首旧歌重听结果直接重新上头的呢？来听这一首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今天的节目到尾声了，那希望这些歌曲能够让你轻松迎接周末。现在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最后首歌，我们有 Madison Beer 的 Lover Girl。下周同一时间，我还会在这里等你。再见。

0: 11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放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hengdu，
0: 越听越青春。

0: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1: 有一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但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Turn
2: to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Hey。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我是 Icy，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继续来听到这首《一个人》，来自于韩红还有邓小坤。

0: 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心理测验啊，或者是一些这种小的测试，只是为了找一个心理的平衡感或者是需求感，觉得说好像给出来的答案就是我目前的状态，就觉得这样是准的，然后用这种方式来告诉大家这就是我的一个状态，其实没有必要那么较真哈，自己什么样自己心里最清楚了，对不对？
1: 说对不起是因为放不下

现在已经是12:14。继续来分享家园，来自于梁博。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呢，叫外卖成了一种新的生活习惯。但是你要知道，在外卖热的背后，安全卫生隐患还不少。最近啊，很多媒体就报道了送餐员的那个送餐的箱子已经可能有使用了一年左右，从来没有进行过消毒的这样一些现象。然后呢，其实经检验那个箱子里面的细菌真的非常非常多，所以在大家每天的生活日渐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尤其要注意自己的这个食品卫生的安全。接下来听到这首《光年之外》，来自于邓紫棋。

点，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爱听音乐是一个好习惯，所以正在听节目的你一定都有着这样子的好习惯。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经典的歌曲总是更加的容易被拿来改编，因为他们可以改编成就是比较多花样，然后又可以颠覆大家脑海当中

0: 刚我们说到这个自拍左脸偏爱症，这个研究人员呢，他是通过分析社交网络上的2000张自拍，发现大部分人确实都更喜欢他们的左脸，有 41% 的人倾向于让左脸离镜头更近。可是这个研究人员最后总结到，他说自拍本身是一个十分做作的行为，年轻女性往往从7-8张自拍里才能够勉强挑出一张上传到社交网络上，所以他觉得他们的左脸一定有什么神奇之处。我觉得这段话里面呢有一个信息点是错误的，是不是7-8张，而是在拍50张之后才可能挑出一张吧。接下来送上陈坤所带来的《我一个人记住就好》。
1: 想起在

现在时间12:46。对于一些大牌歌手来说呢，他们收歌的话自然就会比较的容易，有很多的作品会自动的送到他们的手中，但是可能对于歌手们来说，真正想要收的还是自己心仪的一些作品。

之前看过一个电视剧，那个小说呢就是写的男主人公他是一个色盲，在他世界当中都是灰白的，可是当他有一天遇见他心仪的那个女孩的时候，居然那个女孩他看到的是彩色的。虽然这说起来有点狗血，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可是蛮点题的，因为那就是他眼中唯一的色彩。莫文蔚的这首《开水与白面包》。

0: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1: 是李晓东，欢迎锁定 Asian FM 亚洲音乐台，重温藏在青春的歌声。我的我心常自在2026时光歌会即将在北京、广州、成都开场，朋友们一起来现场合唱《冬季校园》，我们生活的年代，来现场重逢。

听越青春。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Asia FM。
1: 喜欢说唱的朋友别错过，谢帝闪耀2026巡演广州站即将开唱，演出定在7月17日广州 CH8 蛙场演艺中心。本次舞台设计诚意十足，上半场带来原汁原味的街头 flow， 感受纯粹说唱力量；下半场特邀21人交响乐团同台玩转管弦乐，搭配硬核说唱，两种风格相互对话，全程高能，打造独一份的视听史诗。现在登录秀动爱普搜索谢帝，就能抢到现场门票。7月17日，一起来见证。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是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在爱情里，大多数人都做过这么一件傻事，偏执地爱一个不停消耗自己的人。你本是一个从不熬夜的人，但为了等他的回复，为了他一句随意的晚安而迟迟不肯睡去。你本是一个个性强烈的人，但在每次争吵过后都是你主动让步。你本是一个傲娇自爱的人，却为了安抚他的情绪一次又一次的认错，甚至放弃尊严，只为了留下他那一颗飘荡的心。继续来送上这首《大眼睛》，来自于刘德华。

很多分手的恋人离别前总是要故作镇定地祝福对方一番，似乎显得自己很大方，并且他们所谓的假想敌暂时还不存在，不过是气话和不甘心的话罢了。但真正还爱着你或者曾经深爱过你的人，在得知你遇到对的人时，此时的祝福就显得那么不容易说出口。真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又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大家好，我是早安，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好歌常伴耳畔。我的早安安徒生 Johnson Anderson 巡回演唱会即将于

0: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6。继续来听到江美琪的第一百零一个答

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很多没有信心的人，不懂坚强的人。勇敢并不是每个人所能做到的。当一个人在他人眼中并不完美的时候，信心却是支撑的坚强力量。有了自信，可以把自己闪光的一面展现给大家。其实人无论是谁，都会有自己的强项，都会有让人羡慕的地方。分享一首《敢爱敢做》，来自于林子祥。

0: 搜音乐台。喜欢说唱的朋友别错过，谢帝闪耀2026巡演广州站即将开唱，演出定在7月17日广州 CH 八蛙场演艺中心。本次舞台设计诚意十足，上半场带来原汁原味的街头 flow， 感受纯粹说唱力量；下半场特邀21人交响乐团同台玩转管弦乐，搭配硬核说唱，两种风格相互对话，全程高能，打造独一份的视听史诗。现在登录秀动爱普搜索谢帝，就能抢到现场门票。7月17日，一起来见证这场跨界碰撞。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人生就是那么奇怪，你以为只是一个过客，他却留下了；你以为他永远不会走，他却又离开了。你们一起走过整个青春时光，一起逛过无数次的街，吃过无数种美食，拍了无数张合影。可就在你以为这一切都还有机会继续的时候，这场美梦突然就醒了。那个一直依偎在你身旁的人，也许突然就不见了。

有一个阶段，我曾经很喜欢这一首歌，它似乎能够给人一种勇气，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定。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我也相信曲折过后一定会有彩虹。也许你目前还处于曲折的阶段，不过我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继续来分享张靓颖所带来的《这该死的爱》。

那探到时间来到了14:45。思想一百零一，来自于梁静茹。

有一种阅历的味道，能够侵入人的心灵。音色婉转清亮，没有杂质，淡的时候清灵，浓的时候狂放，浓淡总相宜。无论是经典还是新作，都能够坚持自己的风格，把自己的优势在每一首歌曲里面去展示。声音的魅力让那一些歌曲仿佛都已经是他自己的故事。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我恨我痴心》。

0: 现在是下午三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播起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这首歌曲里面似乎表达出了很多人的恋爱心声，想爱又怕受伤害的心情，似乎是甜蜜惆怅，也有一些温馨痛苦。富有穿透力的声音也诠释出爱情的刻骨铭心及美丽，没有失去爱情时那种嘶声呐喊，却只是悲伤而坚强的演唱。不让眼泪落下，懦弱的人也应该坚强与勇敢，要学会微笑着回味曾经美好的过往。分享王杰所带来的多少柔情多少泪。

如果一个人说喜欢你，请等到他对你百般照顾的时候再相信。如果他答应带你去的地方，等他订好机票再开心。如果他说要娶你，等他买好戒指跪在你面前再感动。感情并不是说说而已的，我们早就已经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我们也不再是那一朵单纯的白莲花，而是经过了岁月打磨的蓝莲花。继续来听到范玮琪的《我们的纪念日》。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大家好，我是李晓东，欢迎锁定 Asian FM 亚洲音乐台，重温藏在青春的歌声。我的我心常自在2026时光歌会即将在北京、广州、成都开场，朋友们一起来现场合唱冬季校园，我们生活的年代，来现场重逢。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现在时间15:15。继续来送上张韶涵带来的欧若拉。

富有弹性的前奏，从最初的感伤到高潮时的感怀，忘记的是动人的歌词与自然的旋律，留下的是晶莹的泪水与青涩的笑容。会淹没在阳光灿烂的街头，但在夜月的风中，它会像郁金香一样弥漫在空中，随风飘散，钻入到你我卸下盔甲的心房之中，也让我们去接受青春的洗礼。接下来分享这首《一刻不变心》，来自于张学友。

0: Asia FM。
1: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休闲时光，纵享日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
1: 在爱情里，大多数人都做过这么一件傻事，就是偏执的爱一个不停消耗自己的人。可是你的苦心并没有挽回这一段濒临破碎的感情，而现实又一再的逼近。你以为你的退让可以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现实却变本加厉。你的消耗满足了别人的要求，可这一场一个人的爱情注定是要落幕的，就好像我们开始就知道了结局的电影。

这首歌多么直白地刻画了多年来八点档电视剧的主题——三角恋。书上说，岁月一身袈裟，终究没把爱度化。度化我们的其实不是岁月，而是我们自己。深呼吸，呼吸过后，就会看到新的角度。接下来送上这首《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来自于蔡健雅。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喜欢说唱的朋友别错过谢帝闪耀2026巡演广州站即将开唱，演出定在7月17日广州 CH8 蛙场演艺中心。本次舞台设计诚意十足，上半场带来原汁原味的街头 flow， 感受纯粹说唱力量，下半场特邀21人交响乐团同台玩转管弦乐，搭配硬核说唱，两种风格相互对话，全程高能，打造独一份的视听史诗。现在登录秀动爱普搜索谢帝，就能抢到现场门票。7月17日，一起来见证这场跨界碰撞。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的哲学一直有人在探讨，是不设防的拥抱世界，宁愿被伤害也不要错过风景，还是选择另外一种？也许谁都不能给一个让大多数人满意的答案，但在音乐的世界里，我会绝对的不设防的去拥抱，欣喜的时刻才会要多一些吧。来听到刘德华的这一首《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大家好，我是早安，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好歌常伴耳畔。我的早安安徒生 Dance Anderson 巡回演唱会即将于7月4日北京，7月11日。

宝石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亚洲音乐台。

搜音乐台。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休闲时光，送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
1: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张松雨电台。
2: 喜欢说唱的朋友别错过，谢帝闪耀2026巡演广州站即将开唱，演出定在7月17日广州 CH8 蛙场演艺中心。本次舞台设计诚意十足，上半场带来原汁原味的街头 flow， 感受纯粹说唱力量；下半场特邀21人交响乐团同台玩转管弦乐，搭配硬核说唱。

两种风格相互对话，全程高能，打造独一份的视听史诗。现在登录秀动爱普搜索谢帝，就能抢到现场门票。7月17日，一起来见证这场。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不仅好音乐。

0: 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欢迎收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女成在这里，一周辛苦了，这一个小时准备了好多流行还有热门歌曲来帮你解压。那这一个星期你最想吐槽的是什么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告诉我了。先给你送上一首歌吧，我们有 Sam Smith 的 My Guy。

0: 接下来是英国女子组合 Flow 的 Lick It， 他们这段时间呢一直在调整尝试，慢慢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声音还有表演方式的。那你呢，对于别人给的意见的时候呢，你是会认真听还是完全不听呢？我个人是觉得别人愿意给你意见呢是非常难得的，但是对于应不应该采用，自己应该是最清楚的那一位。现在我们先来听歌了，有 Flow 的 Lick It。
1: How can I not lick it？I look so good, you look so good, maybe we should all lick it together. Yeah. You only live once, let the people see.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大家好，我是李晓东，欢迎锁定 Asian FM 亚洲音乐台，重温藏在青春的歌声。我的我心常自在2026时光歌会即将在北京、广州、成都开场，朋友们一起来现场合唱冬季校园，我们生活的年代，来现场重逢。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首是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他的经历呢也不是完全顺的，有起有落，也有争议，但这些经历呢反而让他的音乐更加有情绪层次。那你觉得一个艺术家应该尽量完美还是保持真实比较重要呢？我们来听听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从社交平台预告 I'm on your street 到正式上线 Get in girl 这首歌迅速成为热议焦点。 Meghan Trainor 在用洗脑的副歌还有明亮的节拍打造专属的风格，让女孩力量成为最动听的旋律。接下来一起跟着节奏喊出来 Get in girl。

时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

你好，我是 Max 玉成，这里准备了 Animal 还有 Lisa 带来的 Bad Angel。 那这首歌把电子舞曲节奏还有未来感故事融合在一起，不只是听觉，还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你平时听歌的时候呢，是听慢歌居多还是快歌居多呢？好了，我们现在来听 Bad Angel。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喜欢说唱的朋友别错过，谢帝闪耀2026巡演广州站即将开唱，演出定在7月17日广州 CH8 蛙场演艺中心。本次舞台设计诚意十足，上半场带来原汁原味的街头 flow， 感受纯粹说唱力量；下半场特邀21人交响乐团同台玩转管弦乐，搭配硬核说唱，两种风格相互对话，全程高能，打造独一份的视听史诗。现在登录秀动爱普搜索谢帝，就能抢到现场门票。7月17日，一起来见证这场。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一首是来自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他们有很多经典作品，其实已经是2008年前后的歌了，但最近呢又被很多年轻的一辈的听众呢挖出来重新听。那音乐很神奇，有时候一个短视频就能够让不同的世代的人呢突然间同时爱上一首歌了。你最近有没有哪一首旧歌重听，结果直接重新上头的呢？来听这一首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今天的节目到尾声了，那希望这些歌曲能够让你轻松迎接周末。现在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我们有 Madison Beer 的 Lover Girl。下周同一时间，我还会在这里等你。再见。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好，我是李松，正在关注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随着现在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的发达呢，很多人都是把这个自己的休闲时光碎片化，很少有人会专门的去专注于一项事物的整个过程，就好像是每年的 Grammy 的颁奖典礼，很少有人去整场关注到直播了。那我说的这位歌手呢，叫做 Billie Eilish， 他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叫 Hit Me Hard and Soft。 这张专辑当中诞生了一首今年在格莱美奖上获奖的歌曲，歌名叫做 Wildflower。 这张专辑呢也是备受碧梨所珍爱，共收录到了十首歌曲，从首张专辑的光怪陆离到第二张专辑当中的高亢而激烈的人生演绎， Billie Eilish 将第三张专辑视作是重返自我的本真之旅。那这张专辑呢，涵盖了一系列多样化的听感歌曲，同时在编曲上呢，保持着极强的统一性，是一张值得各位从头到尾都完整聆听的专辑。那就像这个专辑名称一样 ，Hit Me Hard and Soft 将会在音乐呈现跟作词上面呢，给予更多人那种治愈的触动。在2025年11月份，我们今天听到这首歌 Wildflower 被提名到第68届格莱美奖年度制作的奖项。那么在颁奖典礼上，这首歌最终获得了68届格莱美奖年度歌曲的奖项。所以来听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Billie Eilish 送来 Wildflower 在 Asia Touch Music。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有没有一首歌让你一听就会觉得似曾相识，然后特别的喜欢？我说的是 Jake 的 Golden Hour。 前段时间在短视频平台上真的是有很多博主都把它作为自己的 BGM。 其实不光是这样哈，在国外的很多这个 UP 主当中呢，也会有对 Jake 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叫合作的意愿。最近呢，这个 John Michael Howell 他就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这个音乐创作的一个小视频，内容是什么呢？首先就是通过转盘的方式去寻找一个合作的歌手，结果最终这个指针就定格到了 Jake 的身上，然后他就通过这个视频通话的方式，两个人呢进行音乐创作上的交流，接下来时间就是去选择下一步这首歌音乐风格的一个方向，然后就是整首歌的一个立意啊，选择了一个关键词，指针呢停留在了1000这个数字上，所以呢马上就出现了这一首歌，由 John Michael Howell 跟 Jake 还有 JVC 带来的 A Thousand Years。 整首歌的创作过程呢，都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在社交平台上跟这个乐迷来分享，两个人的才华横溢呢也是在其中做了一个碰撞。我觉得这一首歌呢其实是带有着自己对情感的一个誓言，就好像是之前 Jake 那一首 Golden Hour 引起大家共鸣的一个点一样，这首歌同样可以让你在丝滑的声音当中听到对世间美好的向往，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憧憬。所以我们还是闲话少说，先来听这一首合作的单曲。 John Michael Howell 他其实是一个模仿型的歌手，之前在短视频平台上呢通过模仿不同的歌手被大家所熟知，这一次能够走进主流音乐的世界，希望他的创作能够给各位带来一个新鲜的体验。我们有请 John Michael Howell featuring Jake 还有 JVC 带来的 A Thousand Years。

问候您，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美国流行歌手 Megan Trainor 的新单曲 Getting Girl 继续为她即将到来的新专辑 Toy With Me 来预热。通过这首歌呢， Megan Trainor 希望女生们能够以自我为中心，注重自身的感受，这样才会值得更美好的生活。新单曲是她第七张录音室专辑的先行曲目之一，延续了她一贯的复古流行的风格跟自信的态度。这首歌在旋律上呢，融合了 funk 跟节奏蓝调的元素，歌词呢就传递出了女性自我肯定跟无畏前行的理念，体现了 Megan Trainor 作品当中常见的积极性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这首歌作为新专辑的首发单曲呢，迅速登上了 Billboard 的榜单，展现了她在音乐领域当中的持续影响力。而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呢，由她本人来指导，以大胆的视觉风格和充满着活力的舞蹈编排，进一步强化了她女性力量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中心思想吧。那 Getting Girl 的发布呢，也伴随着 Megan Trainor 对个人成长的公开分享。她曾经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呢，这首歌的灵感部分源于产后自我接纳的一个旅程，鼓励听众来拥抱真实的自己。目前这首歌在流媒体的平台上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次，成为她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我们就有请 Megan Trainor 送来这一首歌 Getting Girl 在 Asia Touch Music。

丝滑节奏继续在音乐当中，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歌曲 Who's Gonna Love You Tonight 是由英国制作人 Snake Hips 跟美国歌手 Tinashe 合作的一首歌，收录在 Snake Hips 的首张录音室专辑 Never Worry 当中。这首歌融合了流行 R&B 和电子音乐的元素，也是展现出了 Snake Hips 在制作上的独特风格跟 Tinashe 在演唱上的细腻情感的表达。整首歌呢，可以讲是以深情的歌词和抓耳的旋律，讨论了爱情当中失落跟反思，描绘了一段感情结束之后的心境，表达了对前任的关心和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的感觉。歌曲通过提问的方式探讨了在情感结束之后，还有谁会来爱对方、照顾对方，并且引导对方重新认识生活的意义。作为 Snake Hips 专辑当中的一首单曲，这首歌延续了他的一贯的音乐风格，也是获得了很多乐评人跟粉丝的关注。其中歌手 Tinashe 的加入为整首歌增添了独特的女性视角，使得歌曲在情感表达上更加丰富和立体。来分享这一首歌，有请 Snake Hips featuring Tinashe 带来 Who's Gonna Love You Tonight。

0: 别忘了大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我想把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前进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4: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曾经有朋友跟我说过，他最喜欢看的美剧呢，就是那种天使跟恶魔的打架，那种场景很刺激。然后我就抱着尝试的心态去看了一些关于天使跟魔鬼打架的场面，确实特别不错。所以如果说最近的你正在纠结于看什么样的美剧的时候呢，不妨选这类题材来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是老狼的《关于现在，关于未来》。

每个人都会有特别悲观绝望的时候，导火索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比如打翻了水杯，找不到急用的东西，迷路，生病，像一根刺扎破了心里面积攒的疲惫的那个气球，然后委屈就四散开来，连呼吸都会觉得累，那就大哭一场，大吃一顿，或者大醉一回，总有办法去排解，千万不要放任自己的任何不快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和张惠妹一起合唱的《不该》。

现在时间21:15。接下来听到的歌，胡彦斌的一首偏重私人情绪的情歌。

恋爱中的男女因为距离时间让感情变得不确定而模糊，但是对于彼此的思念就像是如同玻璃一样的清晰起来。彼此的分隔时而造就了渴望，时而造就了不安，纠结的情绪让双方的爱情寸步难行。或许会选择无奈的放手，或许也会选择勇敢的追求，究竟应该放手还是去追求呢？继续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陈洁仪的《炫耀》，收录在了陈洁仪的音乐专辑，由陈洁仪演唱，五位金牌制作人袁惟仁、刘天健、黄怡还有丁晓雯、徐德昌负责操刀。上好唱片在1999年的8月发行。

0: 希望
1: 每天不要仅仅为了感情的事情而费尽心思，别忘了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努力的成为更优秀的人才是更值得的。你只有走完必须要走的路，才能够过你想过的生活。把自己养得这么的贵，你值得拥有更好的人生。那听到的歌是蔡依林演唱。

人生路上难免坎坎坷坷，遇到阻碍的时候呢，或者是问路发足取道的时候另辟蹊径，这才是聪明的人。谁说磨难不是一笔财富呢？只有最后微笑的人才能够笑得最甜最完美，走出失败的阴霾，并蒂见到一个艳阳天。听到一首回来，来自于张信哲。

现在时间21:46。送上一首《心如刀割》，来自于郑伊健。

说请不要走，留下臂弯你会不会，还是放开手不回头。如果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

胶原蛋白是皮肤的主要的成分，皮肤当中的胶原蛋白占了72%，真皮当中的80%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在皮肤当中构成了一张密切的一个弹力网，锁住了水分，支撑着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导致着支撑皮肤的弹力网断裂，皮肤组织萎缩塌陷，肌肤呢就会显得非常干燥、粗糙、松弛，皱纹、毛孔也是特别的粗大，暗淡、色斑等等衰老的现象都会出来了。所以呢，补充胶原蛋白是必要的。继续来送上刘若英的《我的失败与伟大》。

0: 呢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嘴唇，就要讲话亲切；要有可爱的眼睛，就要看到别人的长处；只要拥有苗条的身材，就是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当你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两只手，一只用来帮助自己，一只用来帮助别人。继续来听到一首《优先权》，来自于蔡健雅。

们总是在意别人的言论，不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害怕淹没在飞短流长之中，被别人议论甚至是误解都没有什么。谁人不说，谁人不闹，你的生活在别人的眼神当中就迷失在了自己的心路上，随性的做好自己就行了。来自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如果说给猴子一根香蕉和一根金条，猴子会选择香蕉，因为他不知道金条可以买来千千万万根香蕉。同样，你给人一根金条和智慧，大多数的人会选择金条，因为他们不知道智慧可以换来千千万万的金条。所以有的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接下来送上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来自于杨宗纬以及叶蓓。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够优秀，羡慕那些站在人群里闪闪发光的人。不过天才哪有那么多，大家都是普通人，我们能做的不过是持之以恒。那只早起的笨鸟，总有一天你也会站到最闪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分享李圣杰的手放开。

了，继续要听到这首歌。不管前面的爱情有多苦涩，分手的无奈，自我的表达，还是信念的坚持，人生的所有的点点滴滴都会像电影的片段一样，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一遍又一遍的走过。哪些应该忘记，哪些又应该珍藏，这是每个人心中的价值判断。但是呢，由于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分享记忆，也许是亲人，也许是爱人，也许是好友，才使我们的生活有如此的意义的延续下去。你想听到不该结束。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和原因，就是吃得多，动得少。比如说平日当中你想去运动一下，而他们不喜欢，转而让你留下来陪他去农药开黑，那么渐渐的你的锻炼也少了，你身上的肉能够不躲起来吗？送上关淑怡所带来的难得有情人。

0: 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过恋爱的人，绝大多数都会有输到赤裸裸的情感经历。当一方已经下定决心要分手，被遗弃的一方要如何才能够收回付出的感情？是呼天抢地苦苦哀求，还是强忍住内心风起云涌的剧烈伤痛，看着还深爱的人头也不回地离开？记者送上这首《加速度》，来自于

爱人之间总会牵扯到承诺，也许是对前路的期盼，也许是对未来的担心，也许是一时冲动，也许是慎重思索。遗憾的是，生活并不是简单的一条条直线，只要朝着承诺向前，就可以抵达终点。太害怕富贵贫穷不能与共，太忧心生老病死会各自纷飞，太多太多的爱情都等不到死亡就已经分崩离析。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经历过的事，都是生命旅途中最深刻的心情。我们永远以为在过去那些挫折里得到了成长，但后来在遇见类似的情境，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好像从未经历过。每一次都是全新的学习，但这呢，也是生命当中最有意思的地方。接着来分享一首《一样的夏天》，来自于孙燕姿。

我们都在找一段足够好的爱情，那么好的爱情它的标准到底如何？每个人答案都不一样。在我看来，美好的爱情自带成长属性，到最后你们经历了爱情，也得到了彼此想要的东西，大家都在岁月的磨砺中变得懂事。一起来听王心凌《

总带着一腔孤勇在爱中沉沦，如果不能天长地久，爱一个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爱到最后，要么伤人，要么悲伤。记得张小娴曾经说过，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应该释怀，岁月静好，能爱一去不回头，花开自在，可惜错过便不在。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林志炫一首《每天想你一遍》。

旋转的木马失去了翅膀，只能被束缚在游乐场，但却依旧能够带着坐上它的人去奔跑，去旋转，去感受快乐。现实世界中，我们可能会被命运束缚，却也能依旧努力的去生活，去精彩的生活。接下来送上弦子的《太不像我》。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的能量是每天让你高兴的起床，每夜都能安心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动力，对未来满怀期待，那你就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情感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陪伴就是最为长情的告白。接着来送上一首情歌，没有告诉你，来自于梁静茹。

现在网络流行语、网络热点的事件层出不穷，由网络流行事件衍生出来的歌也有不少。2016年的快播涉嫌违法事件，很多的网友乐视和乐视傻傻分不清楚，让乐视薯片是不幸躺枪。网络也从此有了一句新的流行语，没想到你是这种薯片。送上范逸臣的歌，除此之外。

0: 夜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0:14，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烟花易冷》。

青春的声音太嘈杂，所以听不清的耳语最诚恳。青春总是在纠结对错，后来才发现前任也是对的人。青春是一条单行线，没有红灯，越走越快，无法回头。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这是一个平凡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发光时代。我们每个人各自奔走在追求梦想的道路里，用一个个印记见证自己的累积和蜕变。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平淡如水，只要努力就能让自己闪闪发光。分享学会心所带来的爱。

首歌不是小情小爱，而是着眼于家国情怀，让游子们不仅能够听到乡愁，更是能够体会到一种荡气回肠的大国情怀和强烈的归属感。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上二楼再听一段狄仁杰，是谁又斟满了老酒敬的坚决？曲风高扬畅快，安而不伤，曲中若清，娓娓道来，几个儿化音的处理更是别出心裁，为歌曲也增添了淡淡的中国情怀。继续来送上一首《恋上一个人》，来自于游鸿明。

0: 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47。接下来听到这首是念来自于夏宝亮《

事到如今，我们经历过见证过的爱情故事有太多，爱情这个小概率事件，有人三生有幸，也有人所遇非人，但无论如何，请相信新的恋情会带来新的开始，不要因为过往作茧自缚，给未来的爱人多一点信心，才能够给自己的幸福多一点可能。所以啊，每次恋爱的时候，不必瞻前顾后，无需患得患失，勇敢的去爱吧，像从未受过伤一样。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
1: 越青春。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没时间这件事情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无奈的。我会觉得说呢，有的时候工作忙碌起来，你每天呢从睁眼到闭眼那一刻，你都在忙着各种事情。或许呢，你有的时候呢突然中间能够休息几分钟，你会觉得哇，这样的生活真是压迫感太强。可是如果有一天突然你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你突然觉得无所事事，可能比忙起来更加的可怕。送上一首《雪中眠》，来自于王菲。

事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在考验我们自己的心态。有一些呢，我们不该在乎的事情，就应该选择不在乎。比如说呢，你一定要太过于在乎你在别人眼里面的形象，或许呢，你就会活得很累。如果你不太在意的话，只是呢，坚持做自己啊，找到自己最想要的生活状态。其实，我想这种不在乎就是顺其自然的。送上信仰，来自于张信哲。

0: 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小哥齐秦，我们来听听他唱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说我们在整个旅行的过程当中总是会非常多的能够吸收到各种各样的养分，我是非常赞同这一点。虽然呢旅行也是舟车劳顿还蛮辛苦，可是你所看到的画面跟平常的生活真的区别很大，那些新鲜的东西会让你觉得你好像是在给自己充电。这首歌来自于蔡依林，你快乐吗？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业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沉在水底和海底的沙，其实肯定是没有人问津的，可能呢属于活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面，每天呢都会很安静的看着周遭。我想呢，可能这样的生活对于某一个人生阶段的我们，反倒呢是非常的需要。所谓沉沙，其实代表的是沉淀，让自己好好的来想一想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才能呢放飞自我。接下来听到风鸣炯君所带来的靠近一点点。

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其实比用自己的耳朵去听，也许来得更加的真切。虽然我们的眼睛耳朵都会欺骗我们，可是人生呢，当中啊，可以去看，可以去听，却是一件呢，值得我们一直永远期待的事情。继续来送上一首由小明婷来自于刘星。

0: 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1:45。坐上熊天平所带来的心有灵犀。

去的一些感情造就了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对感情的看法。而过去呢，也许有一些呢感情已经是逝去，也许我们心里面只是残留了一些痕迹。可是也许有些人呢，可能啊对于过往的恋情还是会有留恋。最近呢，我的朋友圈里面就有几对朋友是旧情复炽，也希望呢那些往日情啊以后还可以带给你生活当中的正能量。接下来送上这首《不忘》，来自于陆毅还有张力。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时候其实有些事情是我们自己把它弄复杂了，它没有那么复杂，它其实就是 yes or no 的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有的时候学会在生活当中啊，直接说 yes or no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拐弯抹角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把它搞复杂更加没有。继续来分享这首棋子，来自于周华健。

身要帮别人来保管什么样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一定会产生一些压力，因为毕竟东西不是自己的，可是却需要自己好好的保管。所以呢，其实像这样的一种事情是需要责任的，可是这个责任别人不一定会心领。所以呢，如果说保留的一段回忆，别人根本就不太想要再参与，或者不想再回首，那不如呢就好好的放下。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胡夏以及郁可唯一首《知否知否》。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2:15，我们听到这首《飞鸟》。

在我想和你唱的这个舞台上面啊，应该说是缔造了非常多的很棒的音乐佳话。那些呢会唱歌的这些歌星的粉丝们，跟自己梦寐以求的歌星一起来对唱他们的当年的那一首大家都印象深刻的歌曲，这样的一个过程本身就是相当美好的。来听到这首《不够》，来自于长爱飞。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所谓的 soul mate 是什么意思？在英文的这个解释是灵魂伴侣啊，指的就是两个人呢，应该说心灵是相通的。虽然我们有句话说，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人对你能够完全的感同身受，但是能够找到呢，互相懂得的那个人，至少会比别人多懂一点，这就是 soul mate。我们听到的是曹方的这首《遇见我》。

关于青春，每个人会有很多共同的画面，当然呢，也会有属于自己专属的故事。而在这样的一个序列当中，对于每个人来说，也许呢，你都会产生或多或少想要把它放到诗歌，想要放到音乐当中去的冲动。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新人一唱歌就跟青春有关，送上汪峰的《春天里》。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2:46，我们听到汪苏泷第一首情歌。

每一个歌手啊，当然能够唱歌是非常幸福的，能够成为呢大家啊，就是听到他的歌声，他也能成为歌声当中的一个被大家熟知的人，都是让人觉得非常幸福的。可是呢，我觉得人群当中会唱歌的人很多，歌者的心声也许并不一定要就是听歌者来懂，只是这首歌能够传递出呢每个人都共通的情感。继续来听到这首《我是你的谁》，来自于陈慧琳。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不知道有多少人有着类似的梦想，在类似于丽江小城里开家客栈，但自从开始上班，好像类似的梦想就自然的跌落尘埃。朝九晚五，有法定节假日都已经算是最幸福的事了，至于年少时幻想的仗剑走天涯，都被埋藏进了心里最深处的角落。和你一起分享徐怀钰《独舞》。

一提到童年的美好，所谓的美好总是在大人们的眼里，更是在大人们的记忆里。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包括童年，都会有许多的烦恼。为什么要考试？为什么要上课？为什么我不可以只住在春天？为什么我不可以去月球上？只有长大了，再回首才知道，比起人生更多的烦恼，童年的烦恼是最最少的。送上这首梦田，来自于水木年华。

0: 里是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3:16，分享这首《黑色翅膀》，来自于何润东。

药不仅有神仙之石的美誉，而且呢还有食物药的功效。山药含有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物质，有利于脾胃消化和吸收，含有大量的粘液蛋白、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助于延年益寿。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季节，多吃山药对身体是大大有好处的。接下来继续接棒的一首经典是来自阿妹张惠妹的《别在伤口撒盐》。这首歌是我在某个时段的单曲循环，现在重新听起来却还是有那个时候的感觉。为何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记忆却是那么的好呢？

0: 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生活中很多的时候，也许失去才能让我们真正的学会面对自己的世界，一个真正的属于那个我的一个人的世界。人生真的是一部永不停歇的列车，我们身边的人不停地变换，到站下车了，于是又有新的人走进你的车厢，可能交谈，可能相视无语，也可能把酒言欢擦肩而过。好了，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老歌来听到阿妹张惠妹

素来不以恶意去揣度任何一个人，你不好，你的初心也应该是善的，你的恶意一定是来自于你内心的不平，才会用一万个善的理由来解释。撒谎也是因为善念，这世界和世界里的人有诸多的不美好，而我们只愿意留住那些美好。而分享到这首《岁月轻狂》。

0: 觉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

良苦，只是因为深爱。波澜不惊中洗涤着我们的心灵，过去的不能重来，但是呢却可以平静的回味。电波声中，此时此刻听老歌的你，是否也想平静的回忆着某人某事呢？接下来分享周慧敏所带来的最爱。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相爱的人是不需要无时不刻在一起的，他们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沟通和默契，他们尊重对方的生活方式，同样也拥有着自己的人格和世界，他们不过分的依赖，特别是对对方时间和空间物质的无度占据，他们的身心皆独立。接下来的好声音来自伊能静。

当年听着小小少年长大的你我，现在都已经青涩不在，可是当年的旋律仿佛就在耳边回响，是那样的无忧无虑，让人唏嘘不已。而我们也要提醒现在的少年朋友们，趁着现在年轻好好的把握，因为时光真的是不能够回头再来。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 JJ 林俊杰深情献唱《我怀念的》。听到这首歌的第一个音符，就知道这又会是收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4:16。接下来这首歌《放手去爱》是由迪克牛仔来演唱，是一首励情励志、脍炙人口的歌。想在早些年，这首歌也是风靡了大街小巷，算是迪克牛仔在国语歌曲上的又一里程碑吧。一起来听《放手去爱》。

我喜欢阅读，但是我更喜欢静读。一个人在静读中能够默默的精读，似乎就是走进了文本之中，和作者在进行心与心的沟通，情与情的交融，在诠释中寻找知音，在品味中洞察世俗，在领悟中感恩人情，在交流中分享快乐，岂不是人生最如意的事情吗？接下来要送上的依旧会是一首经典老情歌，来听彭佳慧《那一夜我喝了酒》。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无论你多么热爱自己的事业，也无论你的事业是什么，你都要保留自己一个很开阔的心灵空间，一份内在的从容和悠闲。唯独只有在这样一个心灵空间里，你才能够把自己的事业作为你生命的果实来品尝。如果说没有这个空间，你的内心将是简单的填满。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歌，来自萧亚轩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果爱下去，结果是否会不一样？世界一直在变，每天都在变，生活中的一切也都在变，我们唯一能够抓住的就是心里不变的东西，比如忠诚，比如对过去的留恋。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哈林庾澄庆《想念你》。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来听到《真爱你的云》，来自于黄国俊。

润淡然的心情，一份纯粹的快乐。如何才能够让自己的工作完成的又快又好呢？英国的一系列实验证明，在沉浸的办公室里面工作时，人们的效率是最低的，而听着音乐工作，81%的受试者工作速度达到最快，88%的人准确率达到了最高的水平。接下来分享《如果我是一首歌》，来自于岑宁儿。

0: 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旅游本身就是一件很轻松和惬意的事情，如果能够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当然就是美事之中的大美事了。和心爱的人一起旅行，它的意义其实并不简简单单的只是浪漫，更多的是一起面对旅途当中艰难险阻时所表现出的那样一份担当、默契和宽容。来听到佛跳墙的追根究

情是什么呢？是人与人之间强烈的依恋、亲近、向往，以及无情专一并且无所不尽其极的情感。也就是说，在爱情里不需有第三个人的出现，爱情带有着强烈的私有化的性质，双方要不断的确认强调对方的独特性。很多人不是不愿意结婚，而是没有相处的能力和成长的意愿。这首歌送给你，来自动力火车的《珍惜》。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5:15，接下来送上许巍所带来的故事。

人之间的缘分其实真的是很奇怪的，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们有机会从未曾谋面的陌生人变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们错过了彼此的缘分，错失了一份真爱，也许是友情，也许是爱情。接下来经典依旧，听到陈绮贞这首《旅行的意义》。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如果他不爱你，但是不讨厌你，而你爱他，你可以坚持到底。如果他不但不爱你，还讨厌你，那么就请放手吧。这时候坚持到底或许是一种伤害。最美好的爱情莫过于他爱你，而你也恰好爱着他。节目中来和你一起聆听温暖老歌，分享这首范晓萱的《小偷》。

后，人们都会习惯性的在一段恋爱中保护自己，或者是出于自尊心，装作不在乎的样子。但是相爱是两个人的事情，一个人单方面的付出却得到冷漠的回应，久而久之对方也会心灰意冷，等到这个时候分手只剩必然。接下来呢，就送上李圣杰和林隆璇共同带来《你那么爱他》。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5:47。继续带你聆听老歌，李泉的这首《月光曲》。月光

生是一场追求，也是一场领悟。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轨迹，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情绪，只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善待别人，善待自己，在心里留下一片不受污染的芳草地，在流年的来去中优雅的老去。接下来听到张惠妹所带来的《装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咯。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一首好听的歌是能够心口相传的，所以说有些真正棒的音乐呢，它并不一定在专辑推出那一刹那就红了起来，反而会随着岁月的沉淀慢慢的愈久愈香。所以流行音乐有的时候也神奇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流行，它更是一种经典。像最近我在看到一本书，其中这样写道，说一个拥有真正实力的人会有内在的光芒吸引人去发现，绝不能也不会敲锣打鼓的外在炫耀，炫耀只会掩盖了真正的光芒，炫耀会吸引一时得到肤浅的肯定，炫耀只会让人失去了继续追求真实本事的毅力。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的内心。听到这么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品冠和戴佩妮的演唱《半生食物》。其实这首歌曲大家应该会蛮熟悉的，因为这是在2008年的时候8月4号品冠发行的那一张专辑叫做《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除了那首主打歌《那些女孩教我们的事》之外呢，这首歌曲应该是印象最为深刻的了。其实整首歌曲告诉我们的道理非常的简单，就是两个人之间感情的距离呢，最好是恰当的，太近了呢就会看到对方身上的缺点，而太远了呢看不到对方，似乎感情也会淡漠掉。所以这样的一种半生熟的状态恰恰是不多不少的，这种状态也恰恰是最难把握的，所以我们也需要好好的去磨练一下。

现在的你忙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是不是开车行驶在路途当中啊？告诉你，不管怎么忙，一定一定要记得要稳中求胜，而不是忙中出错。有一个算式题，诶，说好像是 1.01 然后乘以365次方的话，那么算下来的这个数字是多少？你可以自己算一下。然后还有就是0.99乘以365次方，算出来的数字是多少？其实这个算术题，如果你真正能够算得出来的话，告诉你的是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每天少做一点点，365天之后，你很有可能得到的微乎其微，但是每天多做那么0.01的话，365天之后你得到的那会很多很多。

0: 时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6:16。接下来听到这首《一开始相恋》，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听着这样的好歌，再来跟你说一说特别奇妙的事情。希腊的科学家最近做的实验表明了，绿色蔬菜吃的越多，患关节炎的可能性就越小。这是科学家针对330个人进行的试验当中得出的结论。而且呢，爱吃蔬菜的人老年患关节炎的可能性呢是不爱吃蔬菜人的1/4。因此呢，为了健康的骨骼，千万不要忘记在餐桌上多增加一些绿色哦。接下来听到这首《饿狼传说》，来自于张学友。

0: 不止好音乐，
1: 亚洲音乐台。
2: 还有什么理由藏着不肯说？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大家好，我是早安，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好歌常伴耳畔。我的早安安徒生 Dance Anderson 巡回演唱会即将于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正所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谁没曾经面临过左右为难、一言难尽，甚至于有难言之隐的时候呢？年轻的时候觉得那只在感情世界当中有，但其实当你真正长大了之后，现在才会发现左右为难只不过是毛毛雨啦。真正让人难过的是四面楚歌、腹背受敌呀，那个时候才是进退两难的时候。所以此时此刻让我们听到这样一首歌曲，让我们能够想到一条真正的妙计，杀开一条血路，让自己的事业有所长进，让家庭当中的问题迎刃而解吧。学会放松，咱们才能够学会坚持。继续来听到这首《老人与海》，来自于海明威。

跟心情好的时候，他有观雪的心情，哪怕就算是下冰雹的话，他会觉得哇，好惊奇，好新鲜呢。所以有些时候一点点阿 Q 精神，然后再加上一点正能量，人可以活得很轻松。只不过呢，人往往是在痛苦当中才会更加的学会成长。小的时候你被水烫过，或者说是你被这个火焰的这种温度炙烤过，你会知道它是危险的，所以呢从此以后便不再受伤。所以有一些人他之所以会伤害你，就是要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如果说你还一直持续着遭受着伤害，那么只能说明你还没有明辨是非。

0: 学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6:45。此时此刻给你带来的这样一首歌曲呢，小节奏，很棒的，是来自于苏慧伦的《来》。

世界上最幸福最畅快的事情，就是听到了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然后跟着它大声的喊上那么两嗓子。不过如果你是一位孕妇的话，请你小心一点。最近看到一条新闻，说一位孕妇想唱歌了，想要这个疏解一下她的心胸嘛，对不对？然后呢到 KTV 当中啊，唱嗨了，唱得太用力了，最后怎么样，把羊水弄破了，孩子最后早产了，得不偿失啊。所以说唱歌也是要有技巧的哟，唱歌一定要保证风险啊。这首歌曲还算是比较安全的，跟着他一起来唱一下吧。继续来分享周华健的难念的经。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2: 2026赤峰

宝石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我个人觉得在职场当中呢，不管你是身处在怎样的办公室，或者是你处于是什么职业，只要你可以穿自己的衣服的话，就是不用穿固定的制服，大家都有必要来精心的把自己好好打扮一下，不说要多么时髦多么漂亮，至少要干净整洁，因为好看的外衣呢是会增加你整个人的自信和气质，这样让你可以在工作当中更加的自信跟悠游自在。我们来听到陶喆的歌《飞机场的10:30》。

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喜欢极限运动的。那其实对于个人来说，喜欢极限运动是对自身的一种挑战，可是对你的朋友跟家人们来说，可能就是变成了他们的一种担心跟负担了。那要看你怎么样在这两者之间来权衡。接下来要分享到 Rebecca 和 Arash Temptation。

我有时候会想，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歌手，他们可以把一首歌唱得那么的丝丝入扣，可以唱到每一秒钟的感情都非常的饱满，就是普通人所做不到的。那是因为有一些歌手，他们天生所在的心境和他们的思想的境界就和大家会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会特别的孤独，所以他才能够感受到那些孤独的歌曲当中每一秒钟所需要填进去的情绪。我觉得接下来要听到这一位就是这样子的歌手，特别是在他早期的作品当中，来听到这首《不够勇敢》，来自于叮当。

0: 听越青春。
1: 大家好，我是李晓东，欢迎锁定 Asian FM 亚洲音乐台，重温藏在青春的歌声。我的我心常自在2026时光歌会即将在北京、广州、成都开场，朋友们一起来现场合唱冬季校园，我们生活的年代，来现场重逢。

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想来跟大家聊一聊，你觉得长大的一个标志，或者是一个转折性的事件，或者是你平常生活的一个习惯的改变，标志着你长大了那么一个瞬间，它到底是什么？可以先好好想一想，待会儿我们再来讨论。

他前一段时间在北京开了演唱会嘛，我正好有朋友有去看了，看完之后呢，出来简直就是惊呼他现场的实力，说他一个人又唱又跳，根本就没有现在很多的偶像明星搞一个半开麦啊，或者是垫一个自己的声音在下面，完全就是真唱，实打实的唱，而且气息很稳，所以回来之后就放肆跟我们说他的现场功力到底有多好。送上一首说好的幸福呢，来自于周杰伦。

眼睛就是站在气球世界慢慢的转，红土坚韧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子，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那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

看看时间，现在是7:46。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想象一个画面，晚上的月光非常的明亮，然后你站在月光底下，然后月光呢就把你的全身都包裹住了，好像这种画面只有在动画片或者是